0: ている。パウロとシラスは祈り、神に賛美の歌を歌っていました。つまり、彼らは祈り、賛美を捧げていたのです。ひさかからは茶が流れ、手土地は足がに加わられているという状況では、通常なら静かになっているはずですが、彼らは黙っていませんでした。25節にはまた他の求人たちもそれを聞いていたとあります。人々は通常、虫が順調でうまくいっている時に賛美を歌います。それが血の場ですが、神が私たちにこだっておられるのはそうではありません。それでは、聖書、ヤコブの手紙第5章に開きましょう。13節にこうあります。あなた方のうち並んでいる者、苦しんでいる者は祈りなさい。悲しんでいる者は賛美を歌いなさい。ここには苦しんでいる時に祈るべきだと書かれています。どれだけの人がそれを実感しているでしょうか。友人のところへ駆け込むのではなく祈るのです。祈りなさいとあります。彼らは祈り、賛美を歌いました。パウロとシラスは何を祈っていたと思いますか？多くの人にとっては衝撃的かもしれませんが、私はこう信じます。まず、彼らは王たちやその地方やその地域の権威者たちのために祈ったのだと思います。そして、それほど驚くことでは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が、私は彼らがまた以後44、イエス後自身が語られた言葉に基づいて祈ったとも信じています。しかし、私はあなた方に言います。敵を愛し、あなた方を迫害する者のために祈りなさい。そして、また以後45にはこうあります。そうすれば、あなた方は天におられるあなた方の父の真の子となるのです。なぜなら、父は悪人にも善人にも太陽を昇らせ、正しい人にも不正な人にも雨を降らせてくださるからです。ですから私は彼らが自分たちの背中を打ち、足かせをはめた人々のために祈っていたのだと信じています。主かをはめた人々のために祈っていたのだと私は信じています。この点についてはあなたも同一してくれ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しかし、イエス様、ご自身も同様のことをされたことをご存知でしょうか。イエス様は不当に自分を打った人々のために祈られました。イエス様はパウロとシラスにとっての模範であり、私たちにとっても模範なのです。ご存知のようにイエス様はこう言われました。服よ、彼らをお処しください。彼らは自分が何をしているのか分かっていないのです。そして彼らはイエス様の役を引き抜き、くじを引きました。つまりイエス様は十字架の上でこのように祈っておられたのです。そしてイエス様ご自身が語られたマタイによる福音書5章44節ですが、私は言います。敵を愛しなさい。あなたを迫害する者のために祈りなさい。あのパリサイ人、サドカイ人、律法学者、律法家、曲水人たちのためにイエスは祈っておられました。背中は汗まみれで、足と手は目に手付けにされ、豪大や兵士たちなどで体重がボロボロになってい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イエスは彼らのために祈っておられたのです。聖書にはパウロとシラスが祈り、賛美の歌を歌ったとあります。求人たちはそれを聞きました。あなたは地や迫害者のために祈りましたか？最近。悪気を持って使った人々のために、そして祈った後、福なる神を礼拝する時間を過ごしましたか？ですから、この話は来週また続きましょう。あなたを悪意を持って扱った人たちのために、そして祈った後、福なる神を礼拝する時間を過ごしましたか？ですから、この話は来週またここで続け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が、神が御言葉を通して私たちに示してくださっていることは素晴らしいことです。ですから、神はあなたを愛しておられ、あなたの人生に計画をお持ちであることを知ってほしいのです。神はあなたのために死なれました。神は死なれたのです。もし今あなたが死んだら永遠をどこで過ごすことになるか知っていますか？神はこう言われました。すべての人は罪を犯し、神の栄光に及ばない。罪の報酬は死である。しかし、神の賜物は私たちの主イエス・キリストによる永遠の命である。主の皆を呼び求める者は誰でも救われるのです。ですから、私の後に続けてこう言ってください。イエス様、主イエス様、私の心に入ってください。 私の罪を許してください。私を清め、自由にしてください。イエス様、私のために十字架で死んでくださ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私はあなたが死から蘇り、私のために再び来られることを信じます。私を聖霊で満たし、失われた人々への情熱を与えてください。神からの義への渇きとイエス、キリストの福音を述べ伝えるための聖なる大胆さを与えてください。私は救われ、新たに生まれ、許され、天国へ向かっていることを感謝します。なぜなら、イエス様が私の心に住んでおられるからです。イエス、キリストのシートとして、今日あなたに告げます。あなたのすべての罪は許されています。過去、現在、未来の罪です。覚えておいてください。神からはなれるのではなく、神のもとへ行きなさい。救われ、新たに生まれ、釈され、天国へ向かっていることを感謝します。なぜなら、イエス様が私の心に生きておられるからです。イエス・キリストの人として、今日あなたに告げます。あなたのすべての罪、過去、現在、未来の罪は赦されています。覚えておいてください。罪を返したとき、神から離れるのではなく、神のもとへ行きなさい。神はあなたを愛しておられ、あなたが成長するための素晴らしい計画を持っておられます。教会に生き、祈り、聖書を読み、あなたがしたことを誰かに伝えてください。ハレルヤ、あなたは自由です。命の御霊の法則があなたを罪と私の法則から。私はイエスの御名によって、すべてのリスナーの皆様に恵みと守りと繁栄を受けたいと思います。あなたが経験したこと、そしてイエスがどのようにしてあなたを罪と私から解放してくださったかを誰かに伝えてください。それではまた来週お話ししましょう。
1: 今週の放送で祝福を受けたなら、ぜひお知らせください。heidi.athefaithadventures こまでメールをお送りください。次回の The Faith Adventures をお楽しみに。
2: Here's a reminder letting you know that you can listen to the programming of Hope Radio 2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 Just go to our website,HopeRadio.net and click on the listen icon for your region. Don't miss any of your favorite programs and music. Plus, get even more 2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 You can listen to Hope Radio on HopeRadio.net.
3: Do you know what Jesus happened after his death? Hello, I'm Casey Davidson.希望你能和我一起通过福音进入上帝的国度。我们的主耶稣的死亡、埋葬和复活是上帝的力量，这就是奇迹的来源。他们通过我们主耶稣的死亡、埋葬和复活而来，他是为我们购买这些的人。你想要这个上帝的国吗？因为如果你想要，他就是你的。这是上帝给使徒保罗的祷告，祈求呢，我能够得到他。这句话来自《以弗所书》一章。父啊，我为所有聆听者信息的人献上感谢。我祈求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荣耀的福，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启示，使我们真知道你，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你找我们所存的之网是何等之网，你为圣徒所预备的祭也是何等丰盛的荣耀。那像我们这新的人所显的大能是何等浩大，这大能是着迷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就是迷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咪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住址的，以及一切有名的，不但是近视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你有将魔友都置于耶稣的脚下，并是他做魔友之首，为教会，也就是我们的元首。我们就是教会， 是他的身体。我们是他的身体，是那种漫摸又遮至丰满。为此，我们奉耶稣的名感谢你。阿们。现在我们要更深入地探讨耶稣的受死、埋葬与复活。再次重申，我为何要这样做？因为我甚至，正如我自身的经历所证明的，若你内心真正明白耶稣为你所承受的基督苦难，明白他是为你而受苦，且是付差遣，他为你受苦，那么你便能更轻松地凭着信心持守。那牺牲所换来的救恩，以及耶稣为你所成就的一切。请记住，耶稣是丰富差遣为了你而走上十字架的。我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在心里明白我们为何被赦免，为何的医治，为何蒙福，为何与神和好。你知道吗？神并没有向你发怒。我们为何能在这地上做王做祭司？我们为何能赶出邪灵？我们为何能安守在病人身上使他们痊愈？我们为何能像耶稣当年行走在这地上那样行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仔细审视这死亡与复活的奥秘，好让我们明白其中的缘由。但若要获得这种领悟，若要让它真正进入你的心，你就必须搁置你所看过的每一部电影，你必须把它们通通搁置一旁，还必须搁置你读过的每一本书、每一本杂志、看过的每一幅画、参观过的每一家美术馆，以及浏览过的每一条社交媒体帖子。我们将把这一切都搁置一旁，只关注、只思考、只默想、只信靠并为神与神的话语所宣告的。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唯有圣经中所记载的。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25节中说，猪的道是用村的。无论你需要什么答案，无论身处和憧憬的，你都会发现答案都在上帝的话语中，也在耶稣的受难与复活里。因此，我们上次讨论的信息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眼，出自约翰福音是九章28-30节。此后耶稣知道一切都已经完成了，为要应眼睛上的话，就说我渴了。那是哪里放着一罐醋，他们就用海面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边。到了第30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了。那么耶稣死后，他的身体、灵魂和灵发生了什么？首先，我们要考察耶稣的身体以及他死时身体的状况。正如我们在圣经中查证过的，耶稣死时，他的身体正如以赛亚书52:14所记载的。他被藐视，人也不尊重他。他的面貌比任何人都更憔悴，他的形貌比世人更憔悴。这就是耶稣死时身体的状况。经文中并未记载他在死后有任何改变，那身体依然比任何人都更受损毁。我们知道在诗篇22篇第14节中，耶稣自己藉基督的灵解超现至大卫说话。他在第14节说，我如睡倾倒，我的骨头都脱了节， 耶稣的容貌比任何人都更受损毁。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二节中，先知以赛亚宣告，他没有眉毛，也没有威仪。他没有眉毛。朋友们，我们不能仅凭那些挂在著名美术馆里的画作来判断，我们只能以具身的话语来描述他的身体。那身体确实比任何人都更受损毁。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二节说，他没有眉毛，也没有威仪，每一根骨头都脱了节。事实上，在诗篇二十二篇第六节中，耶稣接答微智口说，我像虫子不像人，他没有形貌，他受的苦难比任何人都更深，甚至不似人性。接着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提到他身体的状况，他却是担当了我们的忧患，我们的疾病，我们的病痛，病背负了我们的痛苦。那身体不仅比任何人都更受损毁，不仅每一根骨头都脱了节，而且那身体还背负着我们所有的病痛与疾病。他经历了鞭打，他的身体被鞭子撕裂，随后他背负了我们的病痛、疾病和痛苦。没有任何画面能描绘出他临死是那身体的模样。上次 Dr. Dan said to Joe Dawson since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节说，神却定义将他压上，使他受痛苦。身是他受苦，那身体甚至不死人性，却被负着一切疾病、一切病痛、一切软弱、一切痛苦。主乐意这样待他。这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节所说的，这就是他死时身体的状况。为什么？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那位父连自己的儿子尚且不爱惜，竟为我们众人舍了他。那身体上的每一处伤痕，每一根脱臼的骨头，每一场疾病，每一处病痛，他都是为你承担的，而父神乐意这样待他。主喜悦使他受苦，他使他受了痛苦。这就是耶稣此时是身体的状况。现在让我们看看安葬的情形。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八节，此后亚利马太的约瑟，他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安安地做门徒，去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准了，他就去把耶稣的身体领去。约瑟亲自前来领了耶稣的尸体。尼哥底母也来了，他就是先前夜里来见耶稣的那位，他带来了约一百磅重的美膏和沉香的混合香了。他们照着犹太人的安葬习俗，用细麻布裹着耶稣的尸体，并用香了一同包裹。请记住这具身体的状况，每一根骨头都脱了节，甚至不像一个人。他们必须把骨头重新掰好，使其大致恢复原貌，才能过上步。你有勇气相信神的话语，而不是你从小接受的传统，也不是你所看到的图片和电影吗？你有勇气去相信、去信靠、去为神与神的话语所宣告的吗？因为约翰福音十章三十五节说，经上所记的不能废去。所以朋友们，这就是那具身体的样子，他们用香了裹好了耶稣的身体。经上说， 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座院子，院子里有一座新坟墓，从来没有葬过人，因此他们将耶稣安放进去，因为那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安葬的时间已近在眼前。耶稣是在日落前不久去世的，而日落即为逾越节，他们必须在日落前将那身体裹好并放入坟墓。那么耶稣死后，他的灵魂和灵发生了什么？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死亡其实不过是充分的力。在那刻，耶稣的灵魂和领域，他的身体分离了。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吃事，你也会经历同样的事情。没有真正的死亡，只有粪池。那么耶稣吃事时，他的灵魂与灵处于何种状态呢？请思考马太福音27章46节。约在地就是臣，耶稣大声呼喊说，以洛伊，以洛伊，拉玛撒巴格达呢？也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吃弃我？父神当时背向了耶稣，因为正如那哈巴草古树所赞，在撒塞托沙斯神撒赞保存的不等奶奶压向容忍罪孽，而耶稣在那一刻基地就是臣，正背负着我们所有的罪，父神不得不背向他，他不得不吃其他。同样在以赛亚书53章6节中，先知以赛亚也论及耶稣，我们都如迷路的羊，我们个人偏行己路，而主基耶和华已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耶稣身上。当这一切发生时，马太福音27章46节的预言便应验了。约在地就是臣，就在耶稣临终前，他大声呼喊说，以洛伊，以洛伊，拉玛撒巴克他呢？意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吃弃我？哈巴古书告诉我们，父神甚至不能看罪孽，而耶稣在此时正被父召你所有的罪孽和我的罪孽，他将这一切都担在了自己的灵魂里，你们所做的一切都加在了耶稣的身体上，也加在了他的灵魂里。耶稣死了，史上最严重的罪人，他带着你们的罪死去，正如路加福音23章46节所说，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我将我的灵交托给你。说了这话，他就断了气。没有人杀死耶稣，他是自己断了气。我们在上一讲中看到，他已经完成了他必须做的一切，于是他断了气。那么他去了哪里？让我们来看看耶稣是怎么说的。我们可以相信耶稣的话吗？马太福音2章40节，耶稣亲自说，约拿在鲸鱼腹中3日3夜，人子也要在地的中心3日3夜。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这就是耶稣说他要去的地方。他说，人子也要在地的中心3日3夜。他没有说自己会去别处，而是说要在地心，即地地的中心。因此，复活之前，他并没有在天上停留过。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点。我们从圣经中知道，阴间有4个区域，圣经中对此有描述。 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是亚伯拉罕的怀抱，那里也被称为乐园，这个地方一直存在直到复活之时。我们还知道希腊语中的哈迪斯 Hades 和希伯来语中的沙奥 Shaol， 这两者都指地狱，而在哈迪斯或沙奥之下是无底坑寄生园，最低层是希腊语中的塔塔拉斯 Tartarus 或希伯来语中的哥亨纳 Gehenna， 那里位置更低。耶稣死的时候火户尚未启用，马太福音25:4是一节记载，当他向左边的人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吃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用火里去。那是火户尚未预备好，耶稣当时并未看见火户。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希伯来书2:14，希伯来书的作者写道，道儿女既通有些肉之体，耶稣也照样亲自成了些肉之体，特要接着400匹内张四圈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女仆的人。魔鬼掌管着死亡的权柄，甚至那些在乐园中亚伯拉罕怀里的灵魂也困在那里，他们无法进入天堂，因为他们仍受死亡权势的辖制。现在耶稣提到要在地心里待3天3夜，路加福音23:42和43记载，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时，痛定十字架的强盗对耶稣说，主啊，他们进你的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乐园就是亚伯拉罕的怀抱。我并不声称自己知晓所有发生的事，也不确定时间发生的准确顺序，但就我今日的理解而言，这就是我要分享的内容。关于亚伯拉罕的怀抱，也就是这乐园，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在那里。耶稣曾提到亚伯拉罕的怀抱和印鉴，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16:从19开始，耶稣在这里描述了乐园即亚伯拉罕的怀抱和印鉴，他描述了人死后将去的地方。路加福音16:19-31，有一个财主，身穿子袍细麻，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萨路，浑身生疮，被放在财主门前，把往的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子吃，甚至狗也来舔他的床。后来那乞丐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苦的时候，举目望见亚伯拉罕在远处，拉萨路在他怀里。阴间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是哈迪斯 Hades， 他在受苦中举目看见亚伯拉罕在远处，拉萨路在他怀里，他便喊叫说，亚伯拉罕父啊，可怜我吧，大发拉萨路来，用指头煎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中受痛苦。你们听见阴间里有什么吗？哪里有火焰？阴间里有痛苦。这个人正在求主，在25，但亚伯拉罕说，注意，这是亚伯拉罕，他活着。 他虽不在肉身中，但无疑是活着的。他正对在阴间对面的那个差主说话。亚伯拉罕说，孩子，你该记得，你生前已经享受了你的福乐。同样，拉撒路也受过哭，但如今他的安慰，你却受痛哭。拉撒路虽的安慰，但他仍在阴间，他尚未被释放去往天堂。此外，在我们和你们之间，有一道深渊隔开，以致那些从哪里往你们哪里去的人不能过去，那些想要从哪里来我们这里的人也不能过去。于是那妇人说，我求你，夫啊，请你大发拉撒路到我夫家去，因为我有五个弟兄。请注意，那个在阴间收获烟这么的财主，他知道自己有五个兄弟，知道自己的舌头在火中，知道自己正在受苦，所有的记忆都还在。各位，你们可不想去哪里？你们可不想去哪里？身连自己的儿子都未曾灵犀，就是为了不让你们去哪里。那人说，我有五个弟兄，好叫他去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受苦的地方。你们知道，有些人开玩笑说，你们和朋友们将来会在地狱里聚在一起开派对。耶稣自己，那位创造末屋的主，正在描述阴间是什么样子。我的朋友，你可不想去那里，去投靠耶稣吧。这就是父差遣他来的原因，为的是你们不必去那里。亚伯拉罕对他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让他们听从他们吧。那妇人说，不，亚伯拉罕夫啊，但若有人从死里复活，去见他们，他们就会悔改。亚伯拉罕对他说，若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也不会被说服。那一位从死里复活了，你知道吗？确实有人从死里复活了，他就是为你从死里复活的。我先讲到这里，下次讲到我们再继续。现在，你想逃吃这个地方吗？因为身为你开了一条路，一条美好的出路，让你能逃吃那里。你不必下地狱，你不必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耶稣已经为你付上了代价，他唯一的要求就是你悔改并信靠福音。你愿意吗？你愿意重生吗？要知道，你各地目遵守了世界，但他去见耶稣时，耶稣说，这还不够，你各地目你必须重生。这就是耶稣所说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罗马书十章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请和我一起祷告，耶稣，请进入我的心里，做我生命的主，赦免我一切的罪，带领我，引导我，医治我。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现在，对于那些已经重生并希望守圣灵洗礼的人，耶稣必须被圣灵充满。如果耶稣必须被圣灵充满才能行神迹，我们也是如此。正如他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所说，你们虽然是恶人，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要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要祈求，请跟我一起祷告。天父，我祈求，求你用圣灵充满我。我知道耶稣说过， 只要我求米，蜜就必私下。因此，我现在感谢蜜用圣灵充满我。现在，轻肚子推到一旁，张开嘴，让那你从未学过的语言从口中流出来，然后告诉我。阿们。
4: Kathy 很想收到你的消息，给她发邮件，邮箱是 Kathy， 就是 kathie@kathydavidson.org。你也可以访问她的网站，重复收听这些信息或免费下载 kathydavidson.org。寄信给她，地址是的科萨斯州加兰，是邮政信箱是60088。再次重申，是的科萨斯州加兰，是邮政信箱是60088。下次见，上帝保佑。
5: Lifting up Jesus Christ 24 hours a day. HopeRadio.net and CHWH Palau.
6: 欢迎收听 MFC 全球广播，这是一档每周播出的广播节目，起源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莫根顿的 MFC 施工，又是土桥佩洛西奇和牧师雷诺佩洛西奇主持。现在加入我们，一起查考上帝的话语，了解它如何仍然适用于我们今天的生活。通过将你的信仰和信任寄托在耶稣基督身上，你可以获得自由，得到医治，获得祝福，终生。现在是来自 MFC 施工的今日信息，播出于本期 MFC 全球节目 San Astor's Audio。
7: 大家好，我是希望电台的乔佩洛奇克，我们一直在探讨终生经历及其意义。今天我们将延续上次的话题，此前我们讨论了后果问题，以及深入和训练他的儿女。当你重生事变拥有了心灵，你与救我之间将持续进行一场属灵征战。今天我们要探讨新造的人。当你违背神时，换个说法，当魔鬼违背神时，可以说他实质上众生与撒旦的过渡，此时他便燃上了邪灵的本性。创世纪三章记载，亚当耻下禁过后，上帝问他，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因他开始觉察周遭环境，意识到自己赤身露体。堕落前，人类对邪恶毫无觉知，但堕落后便只晓了罪恶、羞耻与过犯。上帝明知人类被某人玷污，也清楚是谁所为，那玷污者正是控告弟兄的魔鬼。当他吃下禁果时，便有了罪的觉知。由此可见，人的悖逆是罪行进入他里面。正如我所言，可以说他灵里依然胜在四种，这正是人需要终生的酒的缘由。耶稣在第三章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换言之，当你接受耶稣时，亚当堕落时获得的属灵盲目变得一回复。当你接受耶稣为救主时，一切景象都焕然一新。你所见魔物皆不同，这并非意味着你可为求聪明而认罪，你必须因认罪而悔改。这好比贪图金钱，圣经说你当蒙福，但若只为敛财而行，便如同为求之事而众生，你必须因领悟真理而众生。因你本是罪人，需要为一切罪孽的赦免，如此你便获得命变的双眼。圣经明言，人非众生，不能见神的国。你将看见前所未见的生命真谛。既然这是原则，那么上帝的话语中便存在着原则。如此说来，每当上帝吩咐你行事，你或许无法完全理解，但当你顺服时，便会以全新视角洞察魔物。正因如此，若你始终不顺服上帝，总是终生仍将滞留黑暗之中。众所周知，许多终生基督徒是终未能成长为神所期望的模样，只因他们因不顺服而停滞不前。那些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神曾带领以色列民进入旷野，他们在那里流浪40年，他们非但没有悔改，反而抱怨了40年，实质上是在说，我们不愿改变，仍要你满足我们的私欲。 但这行不同，因为他们不明白顺服能带来什么。那将临到的祝福，可以说正是他们的顽固，是他们陷在黑暗中。总之，我们必须先破碎。当你先破碎，才能看得更清楚。我记得有首歌这样唱：我一泪虽熄的双眼，只为看清真相。那颗破碎的心，终究造就了更好的我。我深信，当你想神说我为所做所谓懊悔时，事业必豁然开朗。终生前，正如我所言，你属灵上如同四人，那是你只能凭肉体之人行事，他虽有五感，却只能用头脑分析，所以你只能活在人的能力范围内。但当你进入神的国度，神是超自然的，你的生命也变得超自然。若不认识他，许多视觉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们都从同样的起点开始，正如我所说，从人罪悔改开始。若你只认得救，却从未经历过忧伤恐惧，我不得不只依你的救恩，因为赎身的忧伤会促使你改变。圣经里有个叫撒该的人，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你可以去查考。他悔改时说，我要把财产分给穷人，我欺压人的钱要加倍偿还。他甚至自己曾欺压穷人，靠勒索敛财，如今甘愿退换四倍赔偿，这才是真正的悔改。当今世人总说的救，却意味着救后仍可继续同居、犯奸淫、吸毒、酗酒、斗殴，这绝非真理。归根结底，你必须经历本性的改变。我不主张将人所有罪行逐一揭露，但我坚信当神的话语滋养人心时，本性的改变自会显明。记得我先前说过，终生如同婴儿降生，婴孩只能吃特定食物，但随着成长，食物会逐渐增加改善，他们必须学会吃成人食物。进入天国也是如此，神起初视你如脂，只谈论你能承受的食物，但他的目标是将你从婴孩塑造成少年、青年，最终成为承受的基督徒。因此生命是一场旅程，这不是终点站。若以为天国是抵达的终点，那你就错了。圣经说，长远而言，我们当被塑造成他的模样。让我告诉你，这需要一生的光阴，甚至可能需要永恒的时光，才能成为耶稣的样式。总之，若你未曾像撒该那样经历赎身的忧伤，当你量觉自己伤害了多少人，内心会发出天哪，我的怎样行才好的呼喊。当你直面自己如何伤害家人、妻子、孩子时，若能承受这份审视，你会量压于内心的谴责有多强烈。那释放建立只有你遇神，你几乎不需要别人指责你的过错。当圣灵开始谴责你，帮助你认清真实的自己时，主曾告诉我，这就像打开带调光开关的灯。调光开关的原理是，当你调亮灯光时，它会变得极其耀眼，若调亮得太快，你反而会因此眼而看不见。上帝引导你的方式如同养育孩童，他只在每个成长阶段给予你所需的帮助。正因如此，他才说你必须拥有孩童般的信心。就像教孩子游泳时，你会带他去泳池，人们常拿这个距离说明。教孩子游泳时，你的下水让他们跳，然后接着他们，这样才安全。但要是22岁的成年人跳进泳池，你可就麻烦了。试图接着他们时，你自己会被撞得够呛，成年人根本接不住。你训练孩子，就是为了让他们长大后不会这样做。上帝也是如此运作，他在训练你成为他所期望的赎身之人。我们都知道耶利米书说，我为你们筹划的是福而非祸，是祝福而非咒诅。上帝的计划是要你过上美好丰盛的生命，但这路上会有挑战。记住他说过，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他也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换言之，你们必会遭遇需要跨越的困境，但神亲自会装备你们成为的生者。你们终将战胜困境，你们必在生命中的生，因为他必训练你们。那么如何训练人呢？在泥泞中要教导他们永不放弃，因为放弃这永远不会的生。要知道圣经中从危机再过放弃这能成就神的心意。摩西不被允许放弃，约书亚也不被允许放弃。他说要刚强壮胆，神最重要是你成为刚强勇敢的基督徒，成就他昔日在地上的作为。所以若就恩真临到你家，你必须自省，我内心是否真心痛悔，为所作所为神感愧疚。要知道属神的友善带来悔改。我们都听过人说对不起，但他们只是怕被发现才说，他们并非真心悔改。你自己也懂得其中的区别，就像孩子对你说对不起却毫无诚意时，你自然能分辨。你的天父更懂得这区别。我甚至对悔改的内容格外谨慎，因为我要确保自己真正明白悔改的对象。我不愿成为虚伪的伪君子，面对东西我内心滞销一切的上帝却佯装虔诚。我绝不愿因被发现而懊悔，而是真心痛悔自己辜负了天父。这份敬畏之心是我原始罪恶最强大的力量。我深爱天父，不愿令他伤心，他为救赎我舍弃了独生子。每当我犯罪或重蹈覆辙，无异于践踏耶稣的十字架，使他的牺牲变得毫无价值。这何等宝贵，身去了人的形象将临尘时，为我们的罪受鞭打而死。我们绝不可践踏耶稣的救赎。我如此告诫你们，是因我正谈论虚假的安全感。若你自人的旧却幸存一路，今日正是修正之时，你必须向神正心示意，他在现实中动工。今日我将再次祷告，那些自以为拥有安全感却未真正经历内心改变的人，你们可曾看见自己情感与行为的本质转变？要知道神将诫命刻在你们心里，是你们从内而外持守，而非仅靠长期的记录约束。此刻我要祷告，若你心有戚戚，请与我通道。天父，我奉耶稣之名前来，我承认自己尚未完全明白，恳求你向我显明。神啊，此刻我真心悔改，为通奸、淫乱、酗酒等一切过犯，为伤害他人的时刻，为对家人的自私行为。神啊，我祈求圣灵的感动足以改变我。此刻我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感谢你的爱与为我舍命。阿们，阿们。若您需要获取更多信息且能使用网络，请登录希望电台网站 hoperadio.net。您最终应能再次收听本次讲道。我们正在推进此时，节目即将上线。若您愿意，日后定能再次聆听。愿上帝赐福于您，我们深爱着您，后会有期。奉耶稣的名，阿门。
6: 感谢您收听本期 MFC Worldwide。我们祈祷这篇恩膏的信息已成为您生命的祝福。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中，上帝的话说，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没有人能依起他方式来到上帝父亲，除非通过接受。
8: 他们相信并承认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他们的罪孽，并且他确实是他们生命中复活的救世主和者。
6: 生活关于耶稣基督福音的信息，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mfcministries.net。 在这里您可以通过直播观看使徒乔·佩洛西和牧师瑞诺·佩洛西的 MFC 使工服务，并收听以前的演播和不到。另外这里有一个连接，可以查看我们新这个电视节目的当前和过去的剧集。别忘了 I of Victor Derba， 您可以将您的祈祷请求和任何其他问题或意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使徒乔和牧师雷诺， media@mfcministries.net。 再次欢迎您在下周这个时间收听本频道。
8: 于是图乔·佩洛西奇、牧师雷诺·佩洛西奇以及 MFC 施工的 MFC Worldwide 带来的另一个来自神的话语的信息。

0: 欢迎收听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疑问。
1: 欢迎回到节目《祈祷的答案》。为什么用这个标题？因为有人带来了一个预言，说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有人想知道上帝的名字。他们把这个预言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把上帝的名字带给全世界。上次我们谈到 El， 我想把话题讲完，因为 El Elohim 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话，也是上帝用来分享他名字的最早的话之一。他的意思是强大、有力和卓越。L 欢与其他品质相关，例如正直。民数记第23章第19节写道，神不是人，不会说谎，也不是人子，会后悔。他既说，岂不成就？他既明，岂不显出？可见 L 不仅意味着强大、有力和显赫，还意味着他能够以自己的声誉、品格和权威为后盾。但关于伊洛伊木，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些其他的事情。他是一个基督的上帝。是的，他有同情心，但他很基督。看看圣经中的申命记第五章第九节。这是申命记第五章第九节。上面写着，你们不可向他们下拜，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我耶和华你的神，是一个基督的神。我必追讨恨我指认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现在，让我来解释一下这个词“罪孽”。罪孽是一个弱点，它就像土地上的裂缝，就像桥梁断裂或树木脆弱。当暴风与来临，树木脆弱的地方就会折断，桥梁脆弱的地方如果承受的重量过大，桥梁就会倒塌。如果土地够脆弱的地方有了裂缝，因为这话我说个断层，你如果发生对症，土地就会断裂。你不公正以为叫我的雷声个弱点，你换个话说，魔鬼一直去顺受，一个顺受了很多人了。他留给我的是一代代的血统我的。他记得我的父辈的我的。他记得我的祖辈，我外祖辈的我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知道用什么油。原来又是我的伤口。你有的又跳过油，他的预告上摆上东西，然后把他扔进水里。你当要经过时，他们就说要狗，你对美国要是我们用面包，要是我们用奶酪，要是我们用粽子。如果我们钓大鱼，甚至会用鱼饵，要是我们用人造鱼饵，因为我们用不同的鱼饵钓不同的鱼，而撒旦也是如此。他是用各种诱饵，又使我们落入陷阱，使我们犯罪。所以当 El Elohim 与我们谈论此事时，他的罪说，无论我们的血统中遗传了什么样的罪孽，这些罪孽都会影响子孙后代。换句话说，如果酗酒、吸毒、通奸、私通、吃荤、懒惰、心脏病、糖尿病、失明、贫穷在你的家族中代代相传。是的，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血缘传递。但耶稣莫名至上的名字，耶稣在皮肤下流了血。圣经上说，他为我们的罪捏受了伤。换句话说，在皮肤下流的血足以一次过偿，缓和补偿我们的罪孽。 如果你相信血能洗净你的罪孽，那么你就必须相信它能洗净一切罪孽，包括我们的祖先和先辈的罪孽。所以今天，如果你正在与任何让你感到软弱的人打交道，请参约神明记第五章和第九章，其中写道，你不应该屈服。换句话说，你不应该软弱，你不应该跌倒。上帝对你充满嫉妒，他不想让你侍奉持婚之身、统奸之身、酗酒之身或其他宗教之身，他只希望你侍奉他。 L 这位强大、有理、卓越、仁慈、永远忠诚、充满怜悯和恩典的神，然后他也是慈悲的神。现在翻开你的圣经，到尼希米记的九章第三十一节，这是尼希米记的九章第三十一节，他写道，然而你大慈大悲，没有将他们彻底消灭，也没有抛弃他们，因为你是上帝，仁慈而慈悲。当你查这个词时，因为你是上帝，你就是 El， 你是 Elohim， 你正直，你强大，你强大卓越，你是一位享有声誉的神，一位品格高尚的神，一位拥有一切权威的神，一位仁慈的神，一位宽恕的神，一位随时准备宽恕我们的罪过、充满仁慈的神。你就是这样的神。这个词的词根是 might， 而 might 永远存在，神永远不会失去他的 might。 因此当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时，请记着 Elohim 是上帝，是创造者，是全能的，是强大的。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七节中写道，我要在我与你和你后裔中间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现在你知道刚才说的是什么吗？早在创世纪中，上帝就已经找到了解决罪恶通过你的血脉传承的问题的方法。他说他将在你和之间建立盟约，这个盟约通过血液传递，这个盟约通过耶稣基督传递。在你出生之前，在你想到之前，上帝已经找到了宽恕你的罪的方法，让你能够站在上帝面前成为义人。换句话说，你与上帝的关系是正确的，不受审判，就像你从未犯过罪一样，因为上帝总是信守诺言，所以你是公义的。他说，我将在我与你和你的后代之间建立盟约，换句话说，就是你的子孙后代。我这里可以追溯到第三代或第四代。人家说而为求一个永恒的盟约，成为 El， 成为 Elohim， 成为你和你的后代的上帝。你不被生活在诅咒中，你不被生活在贫困或饥饿中，不被生活在沮丧或匮乏中，不被生活在疾病或痛苦中，甚至不被生活在仇恨、痛苦和悲伤中。所有这些你都可以向神一裸一母祈求，他无所不能，他强大，他知道你所有问题的答案。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特别的项目被称为你祈祷的答案，因为无论你祈祷什么，上帝 El Elohim 都有答案。安迪安，请和我一起翻到念到耶利米秘书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三节，请再次翻到耶利米秘书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三节，上面写道，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 是这样，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看，上帝要把律法写在你心里，这样你就不会想去犯罪，你会非常爱他，不想让他不高兴，不想让他难过，而是想给他带来快乐。对于为人父母者，你们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孩子做了一件令你们感动的事情，甚至让你们热泪盈眶，他们做得如此出色，如此完美，如此讨人喜欢，以至于你们想为他们买一切东西。当我们去约上帝时，他会敞开圣言，打开天堂的宝藏，并希望将一切赐予我们。他只是不希望我们关注一切，因为他是一个基督的上帝，他只希望自己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当他知道他得到了我们的全部关注时，他就可以给我们一切。耶利米书31章中承诺的新约，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义实现。耶稣基督用自己的鲜血，通过自己的死亡，建立了新约，而上帝的律法则铭刻在人们的心中，上帝将成为他们的上帝，而他们将成为上帝的子民。今天你们有机会说，上帝，我想成为你的子民，我希望你进入我的生活，我想成你为我的上帝，我希望你成为我强大有力卓越的上帝，拥有声誉、品格和权威。我希望我的血脉中不再有诅咒，这样我的子孙后代将永远摆脱血脉相传的诅咒。主啊，我感谢你，他们今天祈祷，他们的祈祷得到了毫无疑问的回应。今天，主啊，他们成为你的孩子，而你成为他们的上帝。毫无疑问，他们知道罗马书10:9和世界，如果他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是着，他们就会得救。下周再见，我是瑞诺·佩罗奇博士。这时你的祈祷得到了回应，我期待着与您相约下一次节目。
0: 感谢您收听本次演播节目，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了您的祈祷。如果您想联系该事工，可以登录 restorationchurch.ntl.org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tatyp@mfcministries.net。 愿上帝保佑您，并记着，耶稣就是您祈祷的答案。